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这是你 Stony Brook Airport side. New Jersey Whiskey 61 Sierra Victor Papa.